0: 甚至呼问三辆车，他问我怎么下来的吗？我说你，他问我下来的，我也问他怎么下去。我就觉得看到有爸爸，你上的太难下来。
1: OK。
0: 不想见，就是那个车，就是那个宝马的车，嗯，就是那个电池不够。